这是杨培安致敬他的偶像张雨生的一曲《大海》啊，非常畅快的一首歌。杨培安可谓是大器晚成，我访问过了很多次，我记得跟我讲他人生当中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是整整36岁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被年龄所困。而且他也讲过他之前是经历过非常多，也在电台做节目，然后在这个 pub 里面驻唱好多年才迎来了自己的这个事业的高光时刻啊。这样的歌在早上听真的相当之动人啊，非常这个给大家力量。因为早上好多朋友都在这个跑步当中，小石头悠悠宝就说今天大理马拉松比赛，预祝每一位跑者一切顺利，超越自己啊！地方选得很好啊，这个而且在大理跑步，风景优美，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跑起来，跑者也会更加的有劲儿啊。还有这个云听用户为字母 VU 说，跑到17公里多啊，预报几天的雨下了起来，差不多了，这雨下就是告诉你该休息了，十七公里其实挺长的了啊。哦，这个。心碎啊，他说不是那个心碎，这他这两个字还挺难写的，女字旁呢加一个公斤的斤，然后那个是这个王字旁加一个这个碎成，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能够完成的那个碎。他说早起听着音乐之声，跑完步逛个早市，感受城市慢慢苏醒，感受人间烟火，真幸福啊，听起来真的是很幸福，伴着这个音乐这就很充实美好的一天。我是猪猪说，带娃加班路上，还好音乐之声听到的都是特别从年少时就哼唱的歌。对啊，这些熟悉的歌会让你觉得哎，我还是那个歌里的那个年纪，特别好。我还往前翻，翻到了早上这个康旺点名的

环节是赵大鹅说没念到我记忆中念到了，反正现在算补上了嘛，八点钟还有一个 uncle 是不是还挺好。还有这个一个鼠鼠是谐音鼠鼠的意思是吗？他说早，今天去学校参加集体朗诵比赛，我们抽到第一个上场，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加油。那肯定能取得好的成绩啊，这个都被这个留言念到了哈、啊、而且是这主持人啊也都会朗诵，他这个祝福你第一个上场肯定有好成绩。苗苗说伴着热辣辣的大太阳出门吃个早餐，逛个菜场，夏天三件套不能少，大街上已经是有穿防晒衣戴墨镜口罩都裹得看不见人了。对啊，真的是这个夏日最不好看的风景就是裹得严严实实的防晒衣，防晒衣那玩意儿真不好看，但是它可能真管用啊，所以确实是好多人都在用这样的一个装束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还有这个蒸雨说 10K 结束，厉害厉害啊。刚刚是杨培安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雨生，这个非常的合理，因为张雨生是他的偶像，而且杨培安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做了不少去致敬偶像的事情，不光是做这个作品的这个翻唱致敬，还做了一些就是专门以张雨生为主题的很多的音乐会，在线下做好多这个歌迷的致敬的活动啊。他真的是非常的热爱雨生的这个张雨生的音乐，宝哥的音乐，同时呢也是把他的这个音乐的精神来这个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了。8: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这个歌可能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播出的频次很低的一首歌，因为它其实是在业内非常受认可啊，公认是张雨生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巅峰啊。这个歌呢，有点就像 Queen 皇后乐队那种华丽摇滚的味道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这个弦乐的基底融合，是一种很前卫的交响摇滚啊，充满了神秘的气质，而且是文学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重点是如果这些你都感受不到的话，光听张雨生在这首歌里面的高音也会觉得极度震撼，这应该是张雨生作品当中高音最恐怖最暴烈最连续而密集有穿透力的一首歌啊！如果喜欢雨生的应该听过这首歌，没有那么了解的话，今天也不妨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值得一听。来听张雨生《玫瑰的名字》。

写尽了人性的难念的经啊，谈真挚怨妒。这个难念的经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写得好，唱得好，编得好，而且非常符合这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整个的内容和气质啊。你去小布站上找啊，这个歌一共才四分多钟，但是有非常多的长达半个小时乃至更长于关于歌曲的解读啊，包括你可以了解到《天龙八部》是哪八部啊，他们对应在小说当中是哪个小说当中的人物的角色，他的一个命运的一个整个的跟他所对应的这个关系，包括这个歌词的一些解析啊。然后在五月四号的时候，我不是去看了这个周华健的演唱会嘛，我拍的这个歌，我觉得拍的还挺好的，稳如斯坦尼康的手啊。关键是我那位置也还不错啊，就是首层看台，所以拍出来放到短视频平台上，哎，好像反响也不错，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顺便加一下我啊，就是我的这个短视频抖音号就叫孙小钱，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我很多的这个拍的一个实况啊。昨天晚上的汪峰还没剪，回头也可以拍一下分享给大家啊。接下来是同样是很多的耳熟能详的 OST 的时间，这首歌叫《爱不释手》啊，实际《爱不释手》跟爱江山更爱美人前面的算是一个姊妹篇来着啊，都是李丽芬唱的，都是小虫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最早是小虫为1994年的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创作的一个片头曲，但是呢可能是唱片公司的接洽，包括可能是有一些发行的契机，反正让《倚天屠龙记》抢先使用了。现在你回头一想，是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听起来帝王将相这个主题它更适合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电视剧，但是抢先了就是抢先了，好听的歌你把它安哪儿的都好听，哪怕这个主题上，因为歌的感情都是很宽泛的，它不是写的那么的精准，所以你把它放到武侠剧里边好像也合适。所以呢为了弥补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被倚天屠龙记先拿走了，小虫就又写了一个爱不释手啊。这个歌不同于特别传统的那些情歌啊，因为它讲的是这个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那个倾慕和痴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写的更磅礴大气，编的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古典的这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意象，构建了一个君王眼中的那样一个爱情的感觉吧。而且这个整个的节奏感也非常的好，听起来就会让你一下子回到那个古代，回到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氛围当中。以下我们来听，可能光听名字你觉得哎这个歌好像知道又不知道，但是前面一出来那几个音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歌我很熟，我们来听李丽芬《爱不释手》。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这是薛之谦演唱的《违背的青春》，也是他的作品。你会发现摇滚应该是一切流行音乐的母体，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灵魂乐歌手啊，这个节奏蓝调歌手啊，爵士歌手啊，还是说你是一个唱流行情歌的啊，或者你哪怕是一个 rapper， 你走 hip hop 路线，其实他都有一颗摇滚的心。你看陶喆，包括钟王林涛，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这个摇滚的一个作品，他就像是一个最原始的最出发点的一个内核一样。8:3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周末好，5月19号星期日的早上，说话间现在此刻已经是8:40了。我是 DJ 孙小钱，平时呢每隔周出现的有钱花组合其中之一啊，我的搭档是塞纳赛小花，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周末啊就是我自己主持的时候，就是有钱不花是大家的储蓄日啊。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音乐之声一打开云听就能看到，其实还挺明显，挺简单的啊。没有云听可以下载一个，可以收听海量的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央广频道的直播，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有声的读物啊，就是内容还很丰富啊，值得您去下载去聆听一下。午夜不登楼说难念的经一响啊，就想起了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啊，真是，你看这是这个乔峰和这个段誉嘛。我前两天刚好刷到了那个演慕容复的那个演员张国强，他这个刚好来北京旅行玩，然后说今天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然后那个话外音说哥这些都得预约，说那咱去地坛公园吧。关键是他那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他这个演的慕容复嘛，然后他一出来，你知道那个弹幕飘的都是光复大烟，光复大烟，笑死我了啊。然后他到处走走看看，他也保养得很好，而且我刷到他里边，因为他就是跟谭咏麟长得有点像，谭咏麟说最近说经常有人说在横店看到我，可是我没去横店呀。然后张国强一出来说大家看到的是我，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也演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啊。大好山河问天龙八部后面的，你想说难念的经吧，难念的经后面那个歌叫爱不释手啊，跟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姊妹篇，同样是小虫的创作啊，李丽芬的演唱。西瓜妈妈的阿拉雷说 N 多年没听李丽芬的歌，前奏一响却能一字不落的跟唱啊，剧情画面又浮现在眼前，这就是刻进 DNA 里的经典旋律。小鱼姐也说啊，李世民和吉儿的画面感出来了。也都说早上好，昨儿是早上下雨，今天早上又下雨，出不了门，宅家听歌感受音乐的江湖人生路啊。 Hi-Man 说今天北京下雨，对，我出门的时候就下雨，阴天有雾，能见度低，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谢谢你的提醒。花花牙刷说今天是孩子棒球比赛最后一场了，因为中学啊好多人都去学习了，队伍也凑不齐了，石家庄还下雨，太伤感了，打了7年的队伍要解散了啊。不管怎么样都是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啊，这个接下来这样的一个雨天当中打最后一场，更让人觉得这个7年的感情难忘吧，这也算是一种这个天气在给他渲染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很多的那些精彩的比赛，无论是体育的也好还是

文艺的也好，其实若干年以后你回忆起来比赛的结果，包括所有的细节可能都不知道，你记住的永远是那些大家的每一个人的当时的情绪和笑脸，这个就是最珍贵的财富了啊。前面有朋友让我分享一下汪峰演唱会的感觉，接下来可以分享一下，因为马上我要分享一首汪峰的歌啊，这个不是在演唱会歌单里面的，昨天听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如果要让我用小某书的这个标题党的方式说，哎，汪峰演唱会去了之后后悔了，后悔票买的一般啊，这个就是后悔。因为我发现就是就你可能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吧。我习惯了坐首层看台的前十排、前十几排，那个视野就刚刚好，高度也很合适。因为那场的话，现在的人太喜欢站起来了，而且哪怕坐着的话，有一些这个像我一样上身比例比较长的人，或者头比较大的，会有些遮挡。所以一般我都会坐这个首层看台前十排。但这次我想手体也不大，我就买了二层看台680的票。这个就真的是，如果不经常看倒还好，因为我就刚好前面。刚看完就隔了一个礼拜，这个感受视听感受就没有那个这个，当然这是废话了，肯定越往前感受越好，包裹在那个氛围当中。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因为是越往上，尤其是山顶的朋友们，他离现场太远了，都能靠只能靠大屏幕来感受现场的氛围，再加上他那个热情，他也希望能够让歌者感受到，所以越往上大家的歌声就越大。所以在这个第二层看台看演唱会的我经常是，而且再加上那些歌首首都经典耳熟能详，我常常听不到乐队的声音，听不到汪峰的声音，听到的全是大家在唱的声音。而且有一些歌就是因为他也是要做好这个平衡，所以也就是互动的环节比较多啊。有人问我，降没降 key？ 没有没有没有，摇滚歌手降调这事就一点也不摇滚了。汪峰不是做这样的事的人，而且你想想他经常有一些这个就是没唱好的一些那个车祸现场的一些网上有那个视频，就说明他就是要按原 key 来唱，唱不好硬唱也要唱，所以就效果其实挺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吧，但大部分都还不错，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五十出头嘛，不是说年纪很大啊。但如果说可能有一些地方唱的有呲了的地方，那也是因为他的歌写的实在是太难了，最后唱光明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是确实就互动的让大家唱的部分比较多，因为这歌实在太难唱。而且之前网上有那个他没唱好，刚好那一场我在现场，当时是给我们一个友台的一个晚会，他压轴出场就唱光明，就真的是撕心裂肺，非常的就是努着往上唱，因为这歌实在他自己把这歌写这么难，他也怪不了别人，感受很好，氛围很好啊。有人说这个就是汪峰更像是怎么讲直男摇滚，我觉得还挺符合的，而且就是男性比例很高，而且比我想的要年龄层次分布更广一些啊。既有看到已经没有头发的这个大叔大爷，也有小孩啊，还有一些90后、00后都有，因为他现场做了统计，当然有一些很多人问有没有70后，他跟着喊；有没有80后，他也喊；00后，他也跟着喊。但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很多的老粉，而且是他蛮真诚的在分享他的音乐。因为基本上按说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他不是把环节做那么足的话，9点半应该差不多了，点歌的环节多加了一首，然后介绍乐队介绍比较多，而且他还比较嗨，自己的这个吉他 solo 啊，很多的乐器乐的部分也挺长的，包括我觉得最结尾的处，我看过这么多演唱会，大家都是很真诚的在跟大家去告别，但是像他这样场灯都打亮了，还带着整个的乐队吉他手们站在这个伸展台最前面，跟大家几乎是一一的这个目送话别，这个场景还是挺动人的啊。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他近几年相对近的作品吧，但是没有在演唱会的歌单当中，也很好听。之前我记得娜姐在音综当中唱了这个歌，就是那种典型的汪峰的人文关怀，去关注去聚焦每一个渺小的灵魂。按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这首歌不论是祝愿这世间的所有人，还是未来的自己，希望灿烂的你都会是一个最好的彼岸。在这个快速的消费的时代，这个歌告诉人们，你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你，灿烂的你。

哥哥张国荣永远的经典谈恋爱，这个歌有一种独有的松弛感在里边，不知道你没有感受到啊。其实无论是唱歌也好，表演也好，松弛是非常的重要。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演员好的歌者他是彼此相通的，这种松弛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放松的，你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放松的，是舒服的，看的人听的人他也是舒服的，不然的话你可能需要那么的严丝合缝那样的紧绷，看的人听的人观众这个观感也不是那么的好啊。这个歌真的是把他的一个魅力呈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你听着这个歌谈恋爱就可以感受到哥哥在跟着音乐在那个扭动身躯，很多他在这个王家卫电影里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桥段都出来了。8:5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个歌来自 Twins 恋爱大过天，最近很多的这个歌手们也都开始做自己的这个播客啊，这个视频播客，然后胡彦斌就是有一期他叫胡来酒馆吧，就是跟他的一些音乐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朋友一起聊天，就访问到 Twins 就说自己是少女组合，出道太早了，然后年纪大了以后再唱这样的歌可能会不好意思，觉得不合适。但是胡彦斌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听你歌的人再去听到这样的歌，就是想回到当初他听这个歌时候的状态和年纪，所以不管是你们什么年纪，听起来唱起来的时候还是当初的感动。来听这首 Twins 恋爱大过天。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相逢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是一首在现在这个时间唱出了千禧年 R&B 感觉的歌啊，这是 Karen CC 的《爱你但不说出口》。开场第一首歌是小青龙的 Wrapped， 潇洒每一天啊，这也是个美好的祝福，祝愿大家在周末可以过得潇潇洒洒，非常快乐的感觉。9:07，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周末好，我是 DJ 孙小钱，到了周末就要开开心心放松起来，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是非常的有夜生活感觉的歌，当然夜生活可能更适合 Friday night 或者是周六的晚上，周末呢可能到了周日的晚上会要提前稍微做一个过渡，但是依然是会是放松的心情来听叮当这首非常动感的快歌《夜猫》。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包括他的音乐，典型的雷鬼风格啊。这首歌 Someday 什么意思呢？这是他来自10年前吧，他那张东南美专辑。然后 Someday 讲的就是他的奶奶从小给他讲，就想说人生有一点像就是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差不多那个意思啊。这首歌展现了很好的就是在海边长大的人那种非常的豁达的心境，因为每天看着大海，人生海海，可能很多事儿你就会不会那样的执着，有那么强的执念啊。大概是 Someday 讲就是有一天你也会像这个比如说他奶奶给他讲嘛，像我这样的年纪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浮浮沉沉，会看开一切，会看懂一切，就是用再通俗的话讲，就是你今天所有经历的事情都是你将来10年后的下酒菜，就这样的感觉，一切都会过去，永远是向前看，相信未来，就像我昨天看的汪峰演唱会的主题一样，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感觉啊。9:2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前面汪峰的歌播了以后，这一位云听用户伪字母 QH 就说这个歌陪我度过好长一段时间，汪峰的歌曲这力量一直很喜欢，还有一首博物也非常喜欢，对，他的歌真的是陪伴很多人的人生的低谷期。昨天有那个点歌环节嘛，很多人一上来就都说了类似的话，就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这些歌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可可爱跑步说西安雨有点大呀，边避雨边听音乐有点舒服啊，挺好的。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心情改变一切，下雨的时候你不要会因为这个雨导致的一些交通不方便啊，环境不方便啊，心情不好，听听音乐比较 chill 一点，这样的就放松，会感觉很好。还有朋友们聊起了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座位问题啊，洋洋自得洋说一次内场终身看台，室内场啊正对舞台的看台票性价比很高，拍视频也好看。对，就是内场的话，就我觉得身高高的朋友没有问题，或者是比较前几排的也不是问题，因为前几排通常有很多都是一些赞助商啊，各种各样的啊，所以他未必是，除非有特别铁杆铁杆歌迷，或包括有明星好友啊，就是中段往后啊，这个热情度特别高。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座位跟他的热情往往是成反比的，越往上越高涨，因为他离得远，他必须通过唱。包括可能有一些山顶的朋友们，他这个票价不高啊，当然也是那些辛苦抢到，一定要把这个唱的值回票价，这样才过瘾。每个人去看演出的目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大家在那个场子当中情绪共振，唱得开心，听得开心最重要哈。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是一个谐音梗啊，因为张惠春英文名叫沙哑，所以这首歌就叫做沙哑。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这是动听优选的美玉之约的预告啊，孙杨录制的。今天早上孙杨的出场率很高啊，杨仔很辛苦，不仅有这个美玉之约，还有前面的这个英文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节目的这个 Globe Top Ten 啊，这样的一个属榜的一个节目啊。你看他多温柔，就是我没有这么温柔，还是能分得清楚我们两个的感觉的啊。我再次为您介绍一下这个动听优选的美玉之约啊，这是即将开启，会在下个礼拜呈现。现在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可以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您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让您能见到很多的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啊，很多朋友都是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了线下的商品啊，绝对是物超所值。但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爆款产品没能抢到，所以这回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获取专属入场资格，让您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本次为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的款式

是搭配了精美礼盒顺丰直发，5月21号、22号清晨的7点半、黄昏的17点30分两个时段为您呈现8小时超长直播。记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吧。期待一下到时候的直播。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专场。如果您前阵子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巨星之路》，也会知道他当时小时候加入的是这个 Motown 魔城时代这个一个唱片公司，那也代表当时的这样的非裔美国人的这个音乐的一个巅峰啊，算是一个经典。所以就像我们可能会提到哪个唱片公司，比如说提到什么滚石啊、飞碟，就是那一个唱片公司代表的一个乐坛的黄金时代，也代表了某一种类似的风格，比如说当时的 R&B Soul 啊、Funky Music。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歌就是 Motown 时代的一个经典呢，当时的情歌王子 Marvin Gaye 的，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是 Charlie Puth 和 Meghan Trainor 啊，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复古又时髦，把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歌手的名字作为一个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很好玩的一首歌，几句二重唱，星期天不要见面，特别献给此刻正在星期天听节目的你啊。咱们在云端相聚也不算是一种见面，这是一种这个云端的相会，云见面啊。9:52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陪伴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两首歌的时间啊，最后来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都是耳熟能详的乐团组合的歌，而且这个歌整装待发，可以有一种这个在演唱会现场军训现场的感觉。到后面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你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伴着麝香夫人和天涯，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一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隔周再见，拜拜，周末愉快。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这个华灯初上的路途中听到这首歌，王菲的《乘客》，我就想为什么一首歌会让平平无奇的生活那么像一个电影片段，这就是一首歌神奇的地方。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徐佳莹，最远的地方。

0: 这首歌的作曲编曲是影帝，不知道你是否听得到其中的几处编曲的细节，很有教授作品那种叙事风格，很倔强的一种风骨，干净利落又坚定。吴青峰演唱，如果声音不记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这里很像雨滴落的声音。广告之后再回来，邀请你一起听到的是蛋堡的《少年维持着烦恼》。
1: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then。
1: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

猴子飞行人这首歌是 Summer Day。 10:4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看到了 FXL 的留言说，本来在跑步，安曼的声音一出来立马放慢了速度，掏出手机来评论，因为刚才听到乘客的时候盲猜是徐曼，感谢相认猜对了，这也能猜出来，但是希望刚才乘客那首歌没有影响你的配速，显然听着这样的作品更适合这个时候来做运动。还看到另外的听友甜甜是谁点一支香铺纸纸笔配上音乐之声，就是周末该有的样子。周华健，难念的经。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可以让很多人见到专业工匠的匠心制作。这次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每件饰品都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款式搭配精美礼盒，顺丰直发。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两个时段，为你呈现八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昨天晚上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点歌环节听到了《世界末日》那首歌。我宣布，陈莹莹同学，你是五月十七日我最羡慕的一个人。接着听到《大嘴巴》，这首歌《Funky 那个女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半路》，这是他的作品当中我个人觉得词曲唱所有方面都达到了最上乘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填词人是易家扬，阿火的曲，而薛凯琪的唱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出来没有任何的雕饰，是他的唱腔当中很自然的一部分流露。

0: 再说。
1: 有人忘了，有人哭了，这样短短两句，你可能可以把它延展成一个非常大篇幅的故事了。薛凯琪的半路，时间是12:36，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魏如云接着听到这首歌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紧紧把这首歌来献给今天飘着雨的北京。

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觉它的音色，如果你要仔细推敲，可能最底色是非常非常娇弱的感觉，但是他唱歌总是那么有力量。这是来自 Avril Lavigne When You Are Gone。时间是13:05，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

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相信可以让很多人见到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这次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剧，你可以看看目前为止这个故事是怎样发展的，之后你会感慨时间是最伟大的、最有力道的写手，他写的故事是这样的有冲击力。 Air Shiver The 13 Hours
1: At visiting hours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依然沉浸在对刚才的 What are words 啊、这首歌背后那个故事，沉浸在那个情感里面，我就觉得因为这首作品是创作在Chris Medina 他的女朋友因为意外的事故而受到了一个重伤的状态下写就的一首真情使然的歌，所以很多时候真情会写就好作品，一些人生的巨大的坎坷也会写就好作品。当我们再次听起一首老歌的时候，这个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就让一首歌有了更重的一个重量感。来自 Ed Sheeran Visiting Overs 13:53，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要和你说上一声再会的时间，我是徐曼，隔周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见 One Republic。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天气怎么样，然后现在在哪里，在做着什么，不管你们在哪里做着什么，只要此刻能听到我们的广播，都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里是热曲声飞扬，这周最后一天陪大家了，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一首冒险家。

曹格的一首《无辜》，无辜还有背叛 Superman， 那天我就说了吧，这几天特别喜欢单曲循环这三首歌，而且超适合下雨天。除了 Superman 以外啊，无辜和背叛，如果你的城市正好这几天也是阴雨，那把它拉进你的歌单吧。然后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婷直播间，这叫 Germany 说北京确实凉快了哈，前两天想开空调，今天不用了。不光不用开空调，你还得加件衣服。另一女士说下午好，这个天气特别好，自己的城市和五岁的女儿儿子在家听着节目打着牌，特别的开心。这天儿在家，我觉得只要是家人陪伴啊，干什么都挺幸福的，什么聊天吃火锅啊，打牌啊，甚至各干各的，然后大家都是在一起，都有一种幸福感，没有那么燥了，是吧？然后跟邢万里啊、香香啊、欣欣啊、柯代表啊、Kiss 呀、大宝啊都打个招呼，三生万物，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请出陶喆。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自童安格的一首《让生命等候》。时间走到了14: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是周日啊，这周我陪伴大家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黑龙江的听众，城里的月光说黑龙江也冷啊，好像北方很多城市是不是下雨了没有？反正这个季节有的时候这个还是会怎么说呢，天气还会再反复一些。其实后来想想，夏天的时候如果一场大雨过后还是挺也是会挺凉快的。还有尾号是 FI 的用户正在路上，还有梁小绿刚看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电影，黄渤和倪妮演的太好了，电影太真实了，代入感也很强，在最困难的时候有来自陌生人的温暖真好。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啊，在你需要的时候，那肯定是你人生比较困顿的时候，坏运气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碰到能拉你一把的呀，陪伴你的呀，我觉得确实遇到了好运气，福祸相依就是这样来的。来，这首歌来自周慧，这首 Forever。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在夏天听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有感触，因为好像我们每次都是对失去的过去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在里边，好比说想起那年的秋天，好比想起去年的秋天，对吧？这首歌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周杰伦的一首《风》，也是将秋景、秋天的感觉、秋天的故事写进了这首歌里，来分享它，来自周杰伦一首《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这首《分手快乐》呀，真的是每一个不同的年纪听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听，和现在人到中年啊再听，说不出来，但是心里能感受到那种改变，那种想法念头的改变。还是梁静茹这首歌，还是我这个人，对吧？然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记得昨天我看到一段话，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啊，特别想分享给你们。如果正好有缘听到的话，咱们就一起看看这段话是不是对咱们有心性上的改变和提高。说这个

的这个是对的，你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放过别人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也放过自己一直抓着不放的念头，尊重每一段缘分的来去，这就是放过自己，也是善待自己，同时也是善待他人。哎呀，这句话我看到之后特别戳我，我觉得让我就茅塞顿开。然后分享给你们，分享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一首《上海姑娘》。

我分享一条这个好消息啊，这个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了。这个现在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那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也会带你啊，到时候我会跟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这个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的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翡翠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应该是首饰吧，然后这种材质我特别的喜欢。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而这次我们的这个美玉之约呢，一定让您见到更多更专业的这个工匠的匠心之作。其实我也挺期待的啊，我会亲自到这个四会跟大家一起直播，给大家直播带来好看的我非常期待的这个翡翠。上次这个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呢，很多朋友下单了自己的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了这个线下的商品，觉得挺超值的。也有好多人认为这个库存不足，没有薅到羊毛，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爆款。没关系，这回这个美玉专场上了很多新的这个款式，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我觉得喜欢的话应该能挑出来。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到时候我和大家直播里见啊。5月21号，说下时间，5月21号应该是这个周四吧，然后下个周四，然后22号两天啊，21号、22号，我们也是破天荒的两天直播，7点半，然后早上7点半，黄昏是17点半，两个开始的时间，早上7点半，晚上的17点半，两个时段，8小时超长直播，这个时间也给我吓到了。只要喜欢美玉呢，咱就拼一把吧。来听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白色球鞋》。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觉得戳到内心很柔软的地方。我记得第一次听还是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六年级啊，但是在这首歌当中我总会去幻想，如果说小学毕业那一天放着这首歌，听着这首歌，我应该会泪眼婆娑吧。结果到毕业没听的，也大家没一起听这首歌。张学友的一首祝福，我觉得这首歌它的切入点特别的温暖，就是特别的抓人。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都知相聚就是很难得，但是无奈人生离别多呀。而且有一种明天即将要分离，然后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珍惜这仅有的短短的不多的相聚的时光，然后最后呢还给生活留一线希望，就是若有缘又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这首歌真的太妙了，就是把人生的缺憾和圆满能同时集结在一首歌里，对吧？跟着听到的歌来自齐秦，一首狂流。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要我的音乐。
1: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长进的一首一个人记得，时间走到15:50，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来看看你们的留言。Nicholas 说，周末例行爬山时间，天气多云，微风拂面，再加上经典歌曲，有点惬意啊。这小天儿，就像你说的，下起雨来了吧，爬山也不方便，太热吧，也不舒服，很惬意。夏天说，怎么周末也是你呀？不是工作日，周日其实也是我啊，我是周一到周四和周日陪大家，偶尔可能周日不是我。乐乐说，听到，哎呀，冒个泡，昨天香港演唱会真不错，你是去现场看的吗？然后这个课代表说，昨晚林忆莲香港演唱会全场，粤语歌唱了很多的冷门歌，比如呢，三弟都唱什么冷门歌了？快说一说。好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以及张震岳的《再见》，是慢版的那个《再见》啊。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空少你的你早在别处都得到，甜甜的又酸酸的感觉，就我为你高兴，但是你的幸福当中却不是我，你的这份幸福又不是我带来的。小美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叫做 Stephen 的朋友，下雨天听你的声音暖暖的，还有梁静茹、张震岳的好歌陪伴。然后课代表也在不断的回复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包括回答了我的问题，比如说唱了陈伦，唱了下雨天，两心花，喜乐，痴缠，还有早晨，哇，唱了这么冷的歌啊。好吧，王顺柳说今天晚上兰州张韶涵啊，张信哲，吴克群，徐怀钰，反正都来，有拼盘吗？带着姑娘和两个弟媳妇儿一起，女人的聚会。现在阿岳演唱最后一首歌都是唱这首慢版的，更走心一些哈。然后这个歌姓杨说现在北京的雨好大，

奶茶刘若英那一首《成全》啊，从歌名到歌曲，让我们听出来的都是特别怜惜的感觉。时间走到了16:23，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首歌现在听起来跟北京的天气还是蛮搭的，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像是已经暴雨已经出现了，是吧？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坏天气》。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飞扬，我是赵宇。像快代表全程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然后还会大家提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刷一下我们的公屏，好多问题快代表已经都在直播间里告诉大家了。然后跟小雪打个招呼，这个是网琼挑，共同度过啊，一进来就是孙燕姿的坏天气，歌词太熟悉了。阳光还有乐乐，欢迎大家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温岚一首傻瓜，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1: 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整首歌曲都带着淡淡忧伤的意味，再加上张国荣充满磁性的嗓音，更凸显了这首歌有一点凄美的意境。而这首歌也是那部经典的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歌，之前又重温了一遍那部电影，又听到了这首歌，你听着这首歌就像是有一位温柔的爱人陪伴在你的左右。张国荣《风继续吹》把我们带到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个小时我们迎来的是奔赴山海，我们的主题单元。今天奔赴山海要去到的地方是广州。广州别称羊城、花城，是云山珠水环抱的灵秀之地，也是岭南文脉绵延的底蕴之城。今天奔赴山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叫做《山海回响，花城听音》，也是以广州为听觉坐标，循着经典粤语金曲的悠扬旋律，在婉转粤韵、市井风情和都市情怀里，聆听藏在歌声当中的花城岁月、岭南心事，在一首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当中去品读这座城的温柔底色和时代风华。这个小时的节目也是选出了我心目当中提到广州、提到粤语歌就能想到的一些经典之作。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时候听陈百强的声音，什么时候能勾起很美好的回忆。这是他的一首《念亲恩》，一首经典的粤语歌，也是这首歌，借着这首歌吧，诉说着远方游子对父母的一种感激和牵挂之情。但是因为种种的缘故，可能没有办法回到亲人的身边，父母的身边，所以借由这首歌，充满深情的歌，传递对他们的深深的思念和歉意。今天奔赴上海，我们奔赴的这个城市是广州。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叫做《如风》。这首歌是93年发表的一首粤语歌，收录在一张专辑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大家听过吗？来自万芳，叫做《猜心》，在92年发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感受当中聚散无常的感觉吧。一首《如风》来自王菲。

王菲的一首《如风》，跟着我们来分享的这首经典粤语歌，来自陈慧娴。其实我每次放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的一段非常开心的旅行记忆，就是2023年跟最好的朋友，我的好闺蜜一起完成了我们好姐妹的第一次人生旅行，去到的是香港，然后我们在维多利亚港湾的那个夜晚，一人一只耳机分享的这首歌就是《千千阙歌》，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一样，人一人一只耳机在去往学校的路上。这首歌可能你听到旋律会觉得很熟悉，因为你可能会想起《千千阙歌》，可能会想起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也可能会想起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因为三首歌曲都是一个曲子。但是三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千千阙歌》，伤而不悲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你体现得淋漓尽致。徐徐回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有一种离别之情，但是又有一种希望之感。来吧，这个时间奔赴山海，我们一同分享的是广州这座城市。那广州这座城市，我们要分享的粤语歌之一就是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这么多经典的对唱情歌，我仍然能选出我心中的最爱，尤其是粤语对唱情歌，非这首歌莫属。张震麟、许秋怡带来的《片片枫叶情》，我心目当中的对唱情歌 Number One Top One。虽然下一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对唱粤语歌，什么是最爱呢？大概就是毫不犹豫地投出你自己的一票吧。广州别称羊城，花城是云山珠水环抱的灵秀之地，也是岭南文脉的绵延的底蕴之城。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奔赴到的就是广州。山海回响，花城听音，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也是以广州为听觉坐标，循着经典粤语歌的悠扬旋律，在婉转粤韵、市井风情和都市情怀里，聆听藏在歌声当中的花城岁月、岭南心事。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我刚才说了很经典，但是最爱嘛，最爱只有那一首。这首歌来自周慧敏以及黎明带来的《真爱在明天》。

也是一首经典的粤语对唱，来自黎明和周慧敏带来的《真爱在明天》啊。同样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这个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了，现在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东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会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之地之一广东四会，到时候我会跟大家现场直播，给大家现场选翡翠啊。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呢，一定会让你看到非常非常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我们的时间是在5月21号和22号两天的时间啊，而且每天都是上下两场，早上的专场是7:30开始，傍晚的专场是17:30，就是5:30开始，两时段为你呈现每天都是8小时的超长直播啊。现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到时候我会现场在四会现场给大家进行选翡

是唱《友情》当中的歌，非常特别的一首歌，里边夹杂着太多复杂的情感，但是非常喜欢的一首啊。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周胡闹说准备下班了，朦朦胧胧的天儿，情深深雨蒙蒙啊。然后时光之旅是正好是广州的听众是吧，人在广州呢。然后客代表说周慧敏《黎明》这首歌没听过呀，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小心小小萤火虫说听到你啦，开心喜欢你，因为只有你的节目能听到歌曲的故事。我是比较喜欢展开一些联想吧，可能听歌的时候自己想法太多了。乐乐说30度的天气坐在车里听到《月半小夜曲》，全身还是起了鸡皮疙瘩，求小宇宙别再放港乐了，停不了车了，下不了车了。好吧，那就用这两首歌结束这个小时奔赴山海的粤语歌专场啊，也是我们的奔赴山海的广州专场，留下梅艳芳的《胭脂扣》以及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我是赵宇，下个小时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热曲声飞扬了，我还在这儿等着你。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反复唱着 reset reset reset， 人生确实需要归零再出发的勇气。感谢林忆莲带来的这首《归零》，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陈英英说：“小宇宙，这会儿坐地铁去看伍佰的路上，好幸福呀，要去大合唱了。”替我喊两嗓子，伍佰大哥的这个伍佰老师，这个大合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啊！他的演唱会上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拿铁嘉宾说：“华仔的暗里着迷，爱了爱来了。”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有韵味，很有味道，又蛮怀旧。有那种故事感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北美大闸蟹说：“这两天刚好来广州旅游，和音乐之声太有缘了。”啊，对，我应该是这个周三就要出发去广州了，广州的四会，周四和周五两天都会在四会给大家直播这个翡翠专场，现场选翡翠，主要是这个翡翠的吊坠和翡翠的这个耳环，喜欢的大家可以蹲一下啊。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拿到这个入场资格了。这次也是两场联播，21号、22号就周四周五两场联播，每天8个小时，上下两场，上午场是7点半开始，下午场是5点半开始。我估计你们能多少薅出点什么来啊。一首《礼物》来自黄立行。

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的心境变化，早晨啊，白天啊，傍晚啊，夜晚啊，观察这些变化，就像观察自己心境的起伏一样，然后你会理解生命当中的一些得与失。这首歌也是表达了一首生命当中得失啊，自由与束缚的思考。刚才是陈绮贞那首《鱼》，一段时间我单曲循环了不知道有多少遍那首《鱼》。原来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是《还是会寂寞》，然后突然之间就被这首《鱼》吸引了。孙燕姿，很好。

朋友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节目接近尾声了。叫做张大俊的听友说，赵宇今天能听到你太开心了，我想对你说，张大俊33岁生日快乐，这是你想对我说的吗？这是你想让我对你说的吧？好吧，张大俊33岁生日快乐，未来不止第二个33岁，第三个33岁都快乐。柯代表说啊，在跟赵大鹅说话哈。赤米白岩说，绿皮火车上信号不太好，我都没有坐过嘞。尾号是 CZ 说，灵山我来报道了，第一次留言，我的老朋友。好的，欢迎老朋友。柯代表说，听完今天节目好想去 KTV 呀、啊、那就走起啊。哎，现在因为我这个春节去了一趟 KTV， 也是继多少年没去过 KTV 之后第一次去，现在好棒啊，都是我是不是有点 out 了，都是那种大屏，全就是全屏的那种四面屏，哦，太爽了。

唱歌，真的，我觉得不管跟亲人、家人、朋友啊、闺蜜啊，我觉得都是到很好的一次体验。来吧，先来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的一首《变成陌生人》，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透明》。那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就要开启啦。现在呢，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那也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我会在这个下个周四和周五给大家带来这个翡翠的直播专场哈。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呢，一定会让你看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喜欢吊坠的，喜欢这个耳环的，一定要蹲住这次的专场。因为上次翡翠专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些说没有抢到，那这次一定要过来。我们的两场直播时间是5月21号和22号，这次首次给大家带来两场的直播哈，连续两天，而且是上下午两场，一共是四场直播，每天都是早上7:30一场，晚上5:30一场，两个时段为你呈现每天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连续两天，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现在就可以获取我们的专属入场资格了。那下个周四我会在广东的四会等着你们，留下刘若英的这首《透明》，跟着是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呈现，我是赵宇，我们下周见了，祝大家一周好心情，稍后的时间交给秦伟，拜拜。

0: 新歌单 ，and this is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10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0: not my rip, dude. Number ten。本周第10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

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纸星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指着星星的纯真和浪漫化作银河系冷艳又悦耳的旋律，又是一个在太阳落山之后让墨菲定律来打开星期天的夜晚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周末版的中国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秦伟。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墨菲定律有一首作品叫做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啊，此刻正好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如果这一天你因为下雨没有办法出去玩，那我们就在歌里约会吧，正好我也没有多不同，来自艾热。

一首云的时间，来自许茹芸，这是许茹芸出道30周年的特别单曲，由好朋友吴青峰来创作。许茹芸曾经问过青峰说，你觉得一首云的时间是什么呢？然后青峰说，你有时候会忘记云的存在，可是你随时抬起头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啊。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云其实一直都陪伴在你身边啊。其实也像是音乐之声吧，像是音乐之声，就是你好久都没有打开电台了，可是你会发现它一直都在陪伴你，它一直都在某一个时刻哈，唤起你很多青春时候的听歌记忆。所以啊，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不能出门的夜晚，你刚好偶遇到我们，那就多听一会儿，反正雨天也没办法做别的事儿啊。哎，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下雨天适合做的事情。刚才小雪说我们东北啊，小雪好像是齐齐哈尔的朋友，你说我们东北也是下了一整天的雨，我准备打着伞出去溜达一圈啊，实在是太想出门了啊，周末愉快。还有刚刚理想的猫 Cici 说，你上班的时候雨大不大？真的超级大，打着伞都会淋湿的那种啊！我来到台里的时候，鞋子、裤子都湿了好多啊，现在。

经是处于正在晒干的状态。刚才是茉莉妈妈，茉莉妈妈说有没有觉得今天上班有很隆重的仪式感，打伞打网约车还行吗？啊，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的日子，就是当你在这个日子出门，你就首先要想着说雨天打车好不好打，还有就是要不要穿雨鞋，要不要带这个那个的。后来我这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啊，就是想这些事儿没有想出问题的答案，然后就出来了之后呢，打车比平时慢了5分钟左右吧，但也没有迟到啊。我一般预留的时间都比较长，就还好，一切都还好。但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今天下午刚洗的头发又淋了雨，就像你们刚洗的车又下了雨，对，一样的感觉啊。沈阳刘小乔说，我们这边是晴，多云阴天，然后终于是在晚上迎来了下雨的天气，温度稍微降了一点点，因为前几天都30多度了，太热了啊。那我们就说说吧，雨天你们觉得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听歌之外啊。晴音说，我们这儿雨都下了3天了，我该干嘛还是干嘛，我什么都没说啊。天气预报下周也都是下雨的天气，就想听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啊，我一定不会满足你的。共同度过说，今天虽然下雨，但是跟同学吃了晚饭，然后准备一起去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明天晚上去，朋友们，哎呀，天天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跟我提这部电影啊，明天我一定去。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月亮》。

为李安的不变。在这首歌里，为李安化身为虚拟角色韦志豪，把八十年代的这种大众情歌王子的形象放在了歌里，比如说融合了信件还有可乐戒指等这些怀旧的元素，然后探讨爱情当中的誓言和因为时间而进行的这些故事的变迁吧。不知道你在这首歌里面有没有听到自己青春时候的一些悸动啊。然后刚刚是铁花说这首歌是什么好好听啊，大概就是因为它有一点点这个带着一点点八十年代的元素吧啊，比如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段落的行进过程当中，前面是大调，然后转到小调，渲染这种失落和遗憾，最后又回归到明亮，好像是从现实然后到过去，然后再从过去回到现实，这样一个转变吧。所以整个的音乐走向就是属于像是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啊。如果说有听歌的感受，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从你就是生活说的星期四那天，我们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做叫什么落日阴朗初夏回响，你说就在那天我们这儿出了太阳，其他的日子最近都是下雨，可能下一次出太阳要到四月初八了吧啊。好，那我们就等雨停啊。Nicholas 说雨天就比较适合吃火锅，要么在家里看电影也行。深圳今天是多云，风挺大的，非常凉快，下午爬山感觉非常好啊。努力做自己说周末的天气确实预报有雨，很开心没有下，但是不开心的就是好像下周一直都有雨。上学的时候非常不喜欢下雨啊，特别不想出门，在家听音乐做家务感觉都挺好的啊。对，我觉得下雨天就是一个让你窝在家里可以猫着的这样一个时间，像茉莉妈妈说的，窝在沙发上吃薯片啊，追剧呀、啊、雷打不动的就收拾收拾东西是吧。然后茉莉爸爸和小茉莉此刻也是横七竖八的躺在沙发上啊，一点都不想动。我不知道你下雨天适合做什么，我知道不太适合去野餐。这首歌来自白安的《路边野餐》，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来跟刚上线的扁头头扁、爱友情、逆风的蔷薇、蒂米等很多好朋友打个招呼。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林，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5月21号、22号早上7:30，还有下午的17:30两个时段，音乐之声将为你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来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来观看这次直播了哈。那也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将带大家一起走到这个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广东四会现场，来为大家挑选翡翠哈。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玉器对珠宝感兴趣啊，可以在动听优选来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得入场资格。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佳佳在2016年时候的作品，由 Hush 来为他创作的《还是想念》。

0: 是想念。这首歌源自 Hush， 在高中的时候啊，他应该是在跨年的时候吧，在学校的那个墙上啊，就是高中的校园某一个秘密基地啊，在那个墙上用铅笔写了一段心事啊，可能也是比较伤感，然后写完了这段心事之后呢，他好像就离开了这个学校还是怎么着，是转学了，然后很多年之后重回到学校，他发现这个字迹还没有被擦掉啊，然后就很感慨，因为可能看到这些很稚嫩的文字，包括当时的心事，就写下了这首《还是想念》啊。然后在歌曲的 MV 当中，佳佳也是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很有心事，然后在雨中写信寄托思念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应该是好像当时是说给妈妈的信还是怎么着的，总之把 Hush 的心事转化成了对家人的一份牵挂吧，还是想念。那不知道大家在雨天的时候会不会情绪稍微潮湿一些些，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是那种很嗨的，还是说会沉下心来写一写字，看一看书，还有刚才朋友说下一下棋。这边有新朋友哈，新朋友记得改名字，尾号是 FTX， 你说下雨的时候就喝喝茶，找朋友下下棋啊，就是适合这种比较静态的但是又在动脑子的活动。嗯，然后茉莉妈妈说，刚刚在维里安那首歌里面说到可乐戒指，你说是不是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才有，反正我收到过。哎，说真的，我虽然跟你这个青春期应该差的不太多啊，我真没有收到过可乐戒指。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小时候玩过那个什么毛毛草戒指，就是把那个毛毛虫似的那种，那叫什么狗尾巴草还是什么，然后做成那种小兔子的耳朵，然后做成一个戒指的造型，戴在手上或者戴在胳膊上啊，好像一下子就有那么一点点乡野气息啊。还有情说，下雨天如果是不外出的情况下，当然就是听歌、追剧、看雨、听雨啊。但现在隔音还挺好的，我们家窗户一关，我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就是在出门之前看了一下天气，我才知道外面在下雨啊。所以可能在以前哈，就是没用断桥铝窗户的时候，听雨或者说你不想听这个雨，也会作为一个白噪音这样存在啊，是一个雨天独有的这种听感吧。海纳百川说，我今天不是特别开心，外面下雨就算了，结果家里卫生间还漏水了，这家里也下雨，请师傅过来折腾半天了啊，雨天也不太好出活哈，现在总算是修好了吧，简简单单做了点饭，急匆匆的过来打招呼，听听歌放松一下，也希望尽快雨过天晴。对，我觉得就是雨天特别怕有这种小小的小麻烦啊，因为你无论是叫谁来帮忙，这雨天大家都不想出门啊，所以希望你们今天没有什么小状况小故障啊，顺顺利利的等晴天，等明天上班。
1: 有些话说不出也放不下，
0: 这是来自野人中的还是会想他。

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来自陈楚生，这首作品是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三篇章啊。当时陈楚生是在安徽出差啊，因为一场大雨被困在酒店，然后他透过落地窗看到雨中的风景，感受到外面的这种雨声喧嚣，还有内心的这种平静，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反差，所以将暴雨升华为自然重启这样一种意象吧。哇，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跟雨有关，好像冥冥之中就非常适合这个周末来听啊。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啊，在周五揭榜的时候的冠军歌曲《等晴天》，唱的是身处雨天的一种心境，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r. Radio。

雨季到来之前，潮湿已经抵达小岛。小岛就是青岛，庆岛。逃跑计划的秦岛漫步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晚上好，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色音乐之声。我们这两个小时聊到的话题是下雨天最适合做的事。茉莉妈妈说，小时候雨很大，学校会停课，晚上我们会很早休息，不开灯的躺在床上听茉莉姥爷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好怀念小时候的雨天，就像想念年轻时候的父母一样。这首作品来自莫西子诗的《旧事》，也是莫西子诗想起了他父亲，想起了他的青春岁月，然后写的一首歌。这是一段以雨哼唱。

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怎么样？这版花心是不是听着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是来自 Andy 刘德华的翻唱啊。97年的时候，华仔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爱如此神奇》。这张专辑有差不多十几首作品吧，大部分都是翻唱作品。除了你刚刚听到的花心之外，他还在。

在专辑里面翻唱了《吻别》，还有《浪人情歌》等等等等哈。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也听过这张专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听歌的感受哈。当时刘德华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就是比较醇厚沉稳的这个声线来唱了《花心》，就是跟华健大哥那种很通透的、很清亮的这种风格相比哈，这版就是情深意重一些啊。不知道最喜欢刘德华的拿铁嘉宾岳嘉欣，你听完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反正你是刚刚看完给阿妈的情书还没有走出来，现在是刚刚准备骑车回家，你说景伟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要多备好纸巾。朋友们，我买了明天的票啊，买了，明天晚上6:10看完了之后肯定跟你们交代一声啊。真的是每天基本上都有5名以上的朋友来跟我推荐这部电影，我知道了啊，你们应该都是2亿票房的贡献者之一或者之二，因为有的是跟朋友一块去的啊。9.1豆瓣评分9.1，你们肯定也是打分了的啊。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我看完了之后，在下次的动听 OST 也会跟大家分享观影感受哈。我就怕你们老是跟我说我这个预期会拔得高哎。明天还怎么看呀，预设了这么多，然后又是让我准备这个，又是让我做好这个准备的，又是说那个歌什么时候出现，你们都已经剧透光了。就是不好想让我看电影了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知道大家的好意啊。李斌说本来就非常喜欢花心这首歌，今天听到了一个华仔的版本，别有一番风味哈。就像你可能平时在周日的晚上啊，都是在遛弯的时候听歌，然后今天突然间宅在家里，可能正在做家务，或者说正在闲着啊，窝着啊，因为下雨天也没办法出门，然后这个时候听歌肯定会更有意境是不是。你看地米就说刚听到莫西子诗的旧事，发现这个吉他的和弦真的很不错哈，层层叠叠娓娓道来，这个和弦又有一点点像雨打芭蕉雨敲池塘的感觉，非常的有意境。如果不是下雨的天气，你能听出这么多的层次感吗？应该也可以啊。这边还有朋友啊，尾号是 key 的，你说下雨天没事儿，就是在家里做好吃的啊。因为小时候下雨天父母就是在家里给我们做好吃的，现在长大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节都是翻唱的作品哈，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2的时候 Sandy 林忆莲致敬张国荣的一首作品，翻唱哥哥的路过蜻蜓，稍后还会听到陈奕迅的光辉岁月。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2: 让爱空白，繁复人继续伴随。
1: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4: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5: 这世间要不经一瞥，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
6: 娜。
1: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 Aline， 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刚还在提到 Hash， 就听到了 Hash 的作品，就是他和落日飞车的吉他手曾国宏国过共同作曲并合唱的作品《另外一个梦想》，收录在2024年的专辑《不完全自救手册》当中。昨天在节目里面我还提到了这张专辑啊，就算是《不完美人生指南》的第二篇章吧，就是来到了自我，或者说探寻生活和自我内心这种如何平衡，如何去向内求索的这样一张专辑。刚刚这首歌其实里面唱到了说，很多时候日复一日相似的生活轨迹，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这几件事情我们一再的重复，好像就已经失去了一些感受生活感受热情的这种能力，失去了一些做梦的动力。于是在这首歌里面 Hush 和国过他们就想唤起大家小时候天真的梦想，他们说尝试一次，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小小的事情，去实现另外一个小小的梦想啊。然后我记得好像当时这张专辑在推的时候，好像是第八首了吧，就是已经靠后了。他说再工作，再享受，再找点事情做，就是不要让自己闲着。哎呀，但是我其实现在我也觉得闲着不是什么问题啊，闲着你能够松弛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的为了做一件事情而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能够让你找到人生重点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一直都是绷着一根弦，一直都很紧张，一直都在匆匆忙忙的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也会有点盲目啊。就是闲适下来放松的情况下，大概才会知道自己哪一件事情能够真的刺激到你啊。所以说到做梦这件事儿，电影还有音乐其实都是帮大家造梦的，都是能够让大家暂时的忘记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琐碎也好，或者说平淡也好吧，让你感受到这种波澜壮阔。尤其是给阿妈的情书，我今天其实还特意查了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时代背景，包括其中的一些潮汕方言的文化等等等等吧。然后我当时看那个数字是明明是破2亿，然后刚刚威廉姆斯说我出来了，我堂堂男子汉在影院哭了好几次，好多泪点，电影的后劲儿特别足，票房感觉要破5亿啊。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官方的数据，应该是破了4亿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一方面吧，重要的就是很多很多朋友在没有宣发的情况下看了这部电影，然后自愿为大家为周围的朋友推荐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大家回归到故事本身，电影故事本身，可能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也没有大的这个什么大导演啊，就是

很真实的故事，很真诚的剧情，很好的讲故事的方式，就是这种最本真的东西，我觉得才是最打动人的。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吧，相信最打动你的音乐还有最打动你的电影都是因为它真诚的表达。好啦， 我们继续回到最真诚的表达哈，就是下雨天你们觉得最适合做什么事儿？吃米白言说没办法去电影院，就窝在沙发里看电影。下雨天，这么干还是让我觉得挺舒服的。其实不下雨的天气，我也会在周末窝在沙发里看电影，但是因为下雨天呢，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因为大家都不出门，就在家里，所以就感觉在家里在沙发上做个美梦也挺好的。嗯。 这边还有一位新朋友WHE，你说确实外面这雨还不小，端着酒杯听着 Miss Radio 好惬意哦，就八点多就开始喝上了啊，还没有到我们九点钟的小酒馆时间呢。是大鹅呀说，有一段时间我不在北京上学，是在一个小县城，那个时候下大雨停电，然后我们点着蜡烛，有实习的支教老师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旅行的攻略游记，其中一个老师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很 爱的那种，上台讲话他就紧张，甚至能够看出来他抖，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电子产品，也没有办法，就是看什么电影，只能听，大家口口相传的这种。

大小孩来自张韶涵，艾轩儿点了收藏喜爱这个键，对，每次遇到喜欢的歌的时候他都会点亮红心啊。对，如果有你们喜欢的歌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大小孩与世有争，哎，与世之争那张专辑应该是下半部分吧。当时我记得这首歌在我们榜单上的成绩是非常好啊，每周都有朋友说不要下榜，非常喜欢，因为像是一个长大了的小孩回看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样子，又心疼但是又觉得你很争气。对，然后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当我还是一个稍微长大了一点的小孩，大概应该是上初中，有一次我们班就是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说周末我们要出去公园，想在户外简单露个营，当时的露营就是带点零食，带上扑克牌，然后拿个垫子去户外玩耍，然后当时我们也没看天气，就刚出发没多久就下雨了。后来呢我们就去了 KFC 躲雨，吃完了好吃的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打80分。你们有没有打过这个扑克牌，就是双绳机啊，当时我们在那个 KFC 大概打了至少2个小时，因为当时是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人来吃，所以那个店里就只是我们3-5个小朋友，哎，小孩，对，坐在一块儿又像个大人的样子在那儿什么组队，然后又特别像是小朋友，就还在那儿生气，真的挺搞笑的。就那个下雨天，虽然没有去成公园吧，但是我们在那个打牌的过程当中吧，就还挺开心的，各种这个争强好胜啊，这该死的胜负欲。反正我忘了最后我们赢没赢这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下雨天在打牌这件事情还是挺好玩的，而且还是个大小孩的样子。努力做自己说，下雨天我的心情会莫名的烦躁，特别是出去之后裤子鞋子搞湿了之后啊，特别的不爽，然后就会买冰淇淋给自己情绪降温。哎，你这已经湿了，不是应该买点干燥的东西吗？我就会给自己买薯片啊，但今天没有薯片，然后我就用那个我们卫生间的那个纸擦手纸，然后裹了一下，把那个鞋子就是吸一下水啊。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潮湿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没办法在南方生活很久。柳岩笛声说，今天是一个搬家的日子，忙了一天还没有吃晚饭啊。虽然很忙但是很充实，尤其是整理的过程啊，又是下雨天还是挺适合整理的。同样是整理的还有拿铁嘉宾月月加薪，你说我们杭州没有下雨，今天大晴天，但是我白天做了断舍离啊，就是在去看干妈的情书之前，你说这一天过得很充实吧，现在准备自己动手做晚餐。然后琼音提醒我说，这个音读音会不会读魔？确实啊，这个如果是普通话的读音应该是阿嬷，但是方言里，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阿嬷这个读音的时候，应该是在转角遇到爱2007年的一部电视剧，当时芳芳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大 S 和小猪是叫她阿嬷啊，然后我就记住了这个读音。我不确定就是现在如果是潮汕那边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叫阿嬷的啊，是不是阿嬷，我读的对不对？我是跟电视剧里学的。如果不准确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纠正啊。窗边橡树说，下雨

有一天非常适合睡午觉，在家里面撸撸猫什么的。另外你说今天我们家的这个小猫咪2周岁了啊，哦，看着非常的精神啊，这个是一个金渐层，好看极了啊，而且非常的爱拍照，整个的这个镜头感都特别的好啊，名字叫橘子颜色也是那种橙色的啊，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新新猫类的感觉啊，很有精气神儿。我们家猫就是已经6岁了吧，他现在已经是拒绝拍照了，拒绝美颜就算我跟他说我给你加美颜他也不让我拍啊脾气没有你家猫好。大宝说3年前去汕头旅游的时候，无意间搜到了中国侨批博物馆，才了解到这一段历史，今天也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非常推荐啊。侨批其实就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的渠道来寄信啊或者汇款的这样一个合称哈，给阿妈的情书可以去。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潘玮柏、张韶涵。2004年合作的经典作品《快乐崇拜》啊，节奏说唱和张韶涵这种清亮的高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互补，融合了 hip hop、disco， 还串联了70、80、90年代的潮流元素。所以你的青春里有这首歌经过吗？《快乐崇拜》。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9.6音乐之声。对，来到我们的小酒馆时间，会有非常多你熟悉的旋律，我们就来叙叙旧啊。如果这首歌刻在了你的青春 DNA 当中，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舞曲版的《幸福的地图》，Elma萧亚轩。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醒来有面包当早餐，再喝碗热汤？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院子里有秋千可以荡，口袋里有糖？当年25岁的周杰伦联手35岁的方文山，创作了这样一首具有社会意义的反战歌曲《止战之殇》啊，让流行音乐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几乎在同一时期，陶喆在《太平盛世》当中有一首《孙子兵法》，也是聚焦了战争和和平这个命题。

孙子兵法来自陶喆，收录在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当时陶喆以孙子兵法的典籍为切入点，在流行乐当中加入到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以你在编曲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可以听到那个民乐啊。当时是邀请到了女子十二乐坊的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乐手们在编曲当中进行演奏，进行器乐的演奏啊。当然还有这个西方的乐器钢琴是吴庆隆当时进行编曲的，所以整个过程你会听到东西方音乐的这种交融啊，这种创意，而且它又是一个反战的题材，所以也是扣《太平盛世》这张专辑的主题哈。啊，又给我夹鸡腿了，艾轩儿。艾轩儿说：“今天歌单真好听啊，要夹鸡腿啊！”9点钟，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对第二天的这个上班的事儿有点烦躁了，所以赶紧来点你们青春期听过的歌，让你们忘记明天上班这件事情啊！海奈百川说：“快乐真的停不下来，刚刚跟着快乐崇拜活动了一会儿，紧接着又是幸福的地图，真是继续唱唱跳跳，开开心心哈！尤其是快乐崇拜，横扫了一天的不开心。”还有等钟等鱼等明等白，这位朋友你这个 ID 好吧，你说终于听到了周董的止战之殇，希望世界和平啊。地名也说这首歌非常喜欢，车上也是经常单曲循环啊，循环播放。继续我们要回到还是04年的作品啊，当年这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啊，黑棒嘻哈组合黑棒04年的作品光轮2000。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音乐之声与你的美玉之约即将要开启，5月21号、22号早上的7:30和下午的17:30两个时段，将为大家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哈。那也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将带大家一起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挑选翡翠哈。那这次我们的美玉专场将上新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继续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信仰。

信仰来自张信哲。最近阿哲参加的拼盘演出还挺多的哈，这周好像是在哪座城市来着，我看下周是在呼和浩特啊，然后从五月六月七月好像都有一些拼盘演出，然后他应该都是压轴出场啊，信仰也会在现场唱起。大鹅呀说，越来越发现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像是古早的聊天室啊，所有人都是在上面潜水啊，等着有人带头说话。也没有吧，我觉得跟那个古早聊天室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听友当中还是大部分朋友都在聊音乐啊，聊音乐当中的故事。如果这些歌里有你的故事，也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我曾爱过一个男孩，刘若英。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恋盲症，来自汤亚再见呀。我上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朋友圈里一个比我小，哎呦，小不知道多少岁的一个高中的学妹啊，对，高中的学妹。当时我看到她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挺惊喜的，因为我们差了很多岁，可是同样喜欢汤亚的这首歌。她当时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内容是说，现在已经是在市里工作了啊。我说的市里是因为我们高中是在延庆，在北京的郊区，然后如果是上班在城八区的话，回延庆要坐非常远的这个叫什么算是有点长途车，就九开头，北京九开头的就属于长途汽车了。然后回延庆那趟车是919，他在朋友圈里写到说，有一次坐919啊，听到这首歌已经是从黄昏开到了黑夜，然后那一路上听的就是这首《夜盲症》啊。然后分享的心情大概就是从大学毕业，然后在上班之后的非常多职场新人的这些小痛苦，然后背后的这个照片是他高中时期，我高三那栋教学楼，然后他跟一个姑娘在自拍。我感慨的事情是在于，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没有可以拍照的手机，我都没有跟那栋教学楼合影的照片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这个记录方式吧。如果我当年也有一部手机，我一定也跟我的教学楼，跟我那些年玩得很好的朋友，把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最美好的样子拍下来。而现在我只能去想象我跟那个教学楼合影，如果是十几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16、17岁，真的好美好啊。但是哎，虽然说没有拍照吧啊，但是我也不遗憾，因为当年也确实戴着眼镜，黑乎乎的，满脸都是青春痘，不像现在的小姑娘们啊，都好好看。然后就感慨了一下，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大家听的还是同样的歌吧。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听汤亚啊，然后上次在北京延庆的这个草莓音乐节，我不知道这个姑娘有没有去，反正我看到她分享这首歌我还挺感慨的。当然汤亚没有在现场唱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这样你的朋友圈就扩大了一些。因为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全国各地哪哪的都有，说不定就有能跟你同频共振的，也有跟你有同样故事的，还有同年龄段的，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好像是一个星期天哈，对于我来说我非常雀跃，因为我明天要放假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今天是个星期五。可是很多朋友现在好像是正在洗漱准备休息。忧伤的稻草熊就说，都快10点了，快熬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睡眠模式了啊！你说最晚10点半肯定得休息，明天早上还得早起给娃做早餐，还要收拾好东西，准备好第二天穿的衣服，毕竟明天是个星期一嘛。是的，非常理解啊。你们今天如果小酒馆3个小时听不满也没事儿啊，随时休息，随时听。风沐雨来时路去哪儿了？你说刚到家，在小酒馆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晚上好朋友们啊。还有 Steve 也是刚刚上线，你说今天北京下雨，雨夜的小酒馆好像很热闹哈，这个能量能够给周一上班的朋友鼓鼓劲儿了。你说谢谢小酒馆这周的热气腾腾，热闹哄哄，此刻是不是应该来一首郁可唯的闹哄哄？是的，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如果今天不准备早睡的话，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我们待会儿见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温柔，梁静茹打开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小柴布信信说，天哪，刚刚从鸟巢出来啊，刚刚看完 Mayday， 打开音乐之声听到的于姐的温柔，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啊，泪流满面啊。听到一首歌，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元宝洲说，谢谢上一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啊， Ronan Keating When You Think Nothing At All。 你说在高速路上从湖北回北京，把放在老家的娃看到放在老家的娃还有跟爷爷奶奶都过得很好，就暂时没有跟爸妈的这种分离焦虑，就放心了。单程1200多公里的体验告诉我。

下次回老家一定要早一点买高铁票。开车辛苦啦。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也希望你成为欣赏这首歌的那个特别的人。

完美孤独 Karen 莫文蔚。这首歌不只是展现了莫文蔚的唱功，也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这是他作曲的作品，收录在2010年的专辑《宝贝》当中啊。我不确定孤独这种孤独唱出来的孤独是不是完美，但是我觉得莫文蔚唱出来的孤独一定是美的，很美的孤独。此刻如果说你独自听歌啊，希望你沉浸在音乐当中，我觉得在音乐里感受这种孤独其实是很美很美的，真的就是大概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小伙伴们同听一首歌，如果他跟你的口味一致还好，如果他跟你的口味不一致，你说哇这首歌好好听，然后他会说哪儿好听啊，哇会很扫兴。所以独享一首歌的快乐，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分享一下，然后如果有人觉得好的话，肯定也会跟你有同频共振的那种反应。希望你在听歌的同时哈，可以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当然此刻距离这个周末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你们仍然可以选择在我们节目当中度过，也可以选择在被窝里慢慢的睡着，因为已经有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共同度过是刚回家是吧，你说看了给阿妈的情书，回家路上了，然后 Thomas JP 今天又去看了，你说今天看的是方言版潮汕话版，比普通话更原汁原味。虽然你说的是大部分话其实我也听得懂啊。 Thomas JP 你是杭州人还是哪儿啊，忘了啊。奶菜是呼和浩特的朋友，你说我们这边下了2天的雨，绵绵不断的雨，前天正好有沙尘被压下去，草原上的雨后草原上因为下了雨所以变得绿油油的，空气也非常的干净舒服，来草原的季节到了。真的5月份可以去内蒙古去玩了啊，去搭草原上。爱音乐的 MC 说我们福州天气也不错，没有雨啊，温度呢，温度怎么样。陈英英是刚刚看完500的演唱会啊，应该说是刚刚进行完大合唱，很累，坐地铁回家，然后收收心，好好赚钱，然后去看更多的演唱会啊，去更多的现场，见证更多歌手的这个实力。柏林打call的男孩回国了是吧？啊，已经平安到了是不是？还用歌词跟我表白。重启就是生活说警委这工作就是满七减一，周日节目一定要松弛一点哟。时间就是慢慢的随音符流淌，感受呢可能没有具体到某一首歌，但是今天整体的听下来啊，歌单铺陈出来带来的就是那种放松的很舒服的感觉。这是你的听歌感受是吧。海纳百川已经是进被窝了啊，你说再听几首歌可能就睡着了，也不知道会不会说晚安，就提前说一声吧，25号再见。哇，你们把我上班的日子记得好清楚。好吧，希望你们明天上班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啊。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骊山痴情花来自动力火车啊！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第一次听动力火车就是这一首，你们会信吗？因为动力火车有那么多火的主打歌，我偏偏第一次听他们的声音是这首作品，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当时是在我爸爸的车上，他好像随机是哪盘磁带，然后播了这样一首歌。那盘磁带还是一个合集啊。然后我都很多年之后过去了才发现，骊山痴情花原唱并不是动力火车，是一位叫谢雷的歌手。然后刚刚你听到的这个有点摇滚版本的骊山痴情花是涂慧源来编曲的，收录在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张专辑里啊。然后原曲应该是1970年的时候的作品了啊。然后当年骊山姑娘那旦的形象就像是耶利亚女郎一样，在我内心当中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啊！不知道你们在歌里认识过哪些姑娘哈、啊？这个姑娘叫耶利亚，来自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耶利亚女郎。这首歌的歌龄已经有37岁了吧，89年的歌。哇，89年出生的人已经37啦，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是说节目的时间进行的真快啊，22:42，今宵夜未眠，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啊。刚才看到地米分享听歌感受，你说陶喆那首 Our Story 啊，其实是 Tencent 啊，他们唱的我们的故事，还有容祖儿的小小都很动情啊，有一种独上高楼之美，有夕阳黄昏之恋啊，就感觉真的很挺好听的，这么文艺。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要提前说晚安了，今天很累啊，周末确实事儿多，我们下周下下周一见啊。红衣说喜欢下雨天那种滴答的声音很好听，福州晚上的气温很舒服，一个小时跑了10公里，释放了快乐的多巴胺之后，明天准备去平潭出差啊。福州好像没有下雨啊，但是可以听听雨的歌，走在雨中，孟庭苇。

0: 路灯下的小姑娘听到的是杨坤2014年的版本，而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1986年吧，对，应该是1986年，因为在传入中国之前它是德国演唱组合 Modern Talking 一首单曲叫 Brother Louis 啊，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张 disco 专辑，你想想想叫什么来着，叫87狂热，然后当时是刘虹、邓婕仪啊，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演唱了这首歌，翻唱为《路灯下的小姑娘》啊，然后还有《站台》在那张专辑当中也非常火。如果在1987年，当时你正青春的话，你应该会非常的喜爱那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正好是 disco 进入到国内非常火的一个时期，所以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以这样一个，节奏感非常强的 disco 曲风，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粤语版本，也是在87年左右引进的，叫《连锁反应》，就是同样的旋律，但是一个粤语的版本，是林珊珊来演唱的。总之，这首路易兄弟吧，这首歌应该是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传唱过，就是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对这个旋律都不陌生哈。你们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你们听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刚刚是走在雨中听到孟庭苇的作品《地球上的歌声绷不住了》啊，说真好听，遥远又空灵。还有这边有新朋友 GCG， 你说童安格应该是很多60后70后的偶像，80后好像都是跟父母一起搭边听的吧，真的作为80的尾巴尖啊，我确实是跟我爸妈一起听的，他们都会唱童安格的歌，而且会唱好多首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当年就是喜欢谁谁谁，他们说啊，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流行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童安格算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吧。还有我妈妈喜欢韩红啊，但是韩红就是很后面了，就是最早啊，苏芮，我妈妈喜欢苏芮啊。Beyond 说主播小姐姐叫黄小鱼睡觉吧，
1: 黄小鱼睡觉啦，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赶紧睡啊，再不睡明天要起不来了啊，起不来上课这是老师该说你了啊，别迟到，赶紧睡，早早睡才能长高高，可以不？
0: 扁头头扁说叶利亚女郎也是，也不是我听童安格的第一首歌，最开始听应该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对，我也是这首啊，就是午夜的收音机传来，我就不唱了，太难听了我唱的。看到地米说确实有时候听歌就会让我变得很敏感啊，现在年龄大了都没有以前那么多愁善感了，但有时候在歌里还是会找到那种被感动被抚慰的感觉吧，感受到内心的声音啊。对，我觉得音乐就是会唤起大家内心很多柔软的一些点啊，包括这些歌多多少少如果有你的青春故事的话，你听起来可能会更走心更动情一些。当然这一节的歌啊，我们走的都是比较欢脱愉快的这个调调啊，继续听到的这支组合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我们跟着节奏继续走起来吧，如果你不想睡的话我们就再听几首。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25岁，和声是黄玠，女声是魏如萱。黄玠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当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说，有一次做梦，应该是梦到高中的初恋，然后内容其实就是好像跟初恋在散步，然后他梦醒之后就觉得这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有那些放不下的情愫，好像也不是想念的情绪，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会一直伴随着你的人生，无论你此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然后黄玠就把这种感受写下来啊，就有了这首25岁。然后黄玠说，其实后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唱的不是情歌，而是唱那种时间的流逝吧，所以他后来也把这首歌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啊，加入了一些弦乐的部分，可能就是在不同年龄段唱到这些歌是不同的感受，不是说25岁有多么的美好，而是所有的记忆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永远都跟着你。 It's my day， Diona 薛凯琪，今宵夜未眠，我们5月1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咯，希望能陪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0: 欢。
1: 要回到苏醒刚刚出道的时候，这首歌应该算是他首次担当制作人，就是决定一首歌怎么呈现，怎么给他化妆，怎么样呈现给大家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首歌对于他来说应该意义非凡吧。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听自己当年的歌曲，有这么多意义的一首歌。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回听我很多年前的节目，很稚嫩很青涩，但是确实很有意义啊。我知道它很珍贵，但我基本上不太敢回听回看回望啊。但是有一些时刻还是挺珍贵的。如果我是黄玠，我觉得很多创作，就是很多那些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像是当时真实的记录某一个时刻的你的样子吧，所以它也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去重温的一些时刻，比如说创作者的初心，还有那个时候的创作热情等等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作品可能在一开始它并不是最完美的，但它一定是最真实、最诚恳、最有创作冲动和热情的。相信苏醒会喜欢。其实我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很有诚意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苏醒的歌迷，你们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3:21，你们准备休息了吗？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要跟我说晚安了啊。然后魏林打 call 呢，还是说啊，别睡呀，别睡别睡，都在听会儿。对，好多人要上班的魏林打 call 男孩，你明天不用早起吗？对，我知道，即便你是需要早起的也会听的是吧。还有刚刚是大鹅呀，也坚持会听到12点。今天处女就是生活好像也坚持挺久的啊。坚持到这么晚就是要给我留作业的是吗？能不能先让我把电影看了再给我布置任务啊，真的是我都服了。Steve 说小酒馆稍这个灯稍微亮一点就会看到很多人不舍得离开，肯定是陪景老板到关酒馆门的那一刻吧。应该会有很多首安客曲目等着大家。今天我看看啊，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23:53吧。后面有哪些歌先卖个关子，电台最大的魅力就是待会儿再说，你也不知道待会儿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啊，就是因为未知吧，啊，未知才有意思啊。如果所有的东西都预告完了，那可能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会儿一定会来啊，就这种未知感才是最好的，是不是？看看风风雨雨来时路说能不能预告一下休息的时间会干啥？我刚说完没办法预告，因为我没做计划。我现在就是感觉工作中要做 J 人，下了班回到家休息日一定要越批越好，越懒散越好，这样才是休假的意义嘛。哦，外面还在下雨是吗？大鹅呀，担心我回家呢是吧？悠长假期，旅行团乐队。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秦伟。

0: 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要开启了，现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那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将带大家一起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那我们这次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得入场资格。5月21号、22号早上的7:30和下午的17:30两个时段为大家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一定要来哦。23:34，让我们跟随小虎队逍遥游。不想

逍遥游来自小虎队，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六音乐之声，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度过5月17号最后23分钟的听歌时间吧。我觉得每天都会遇到非常多的朋友啊，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每天的心情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起落。像赵大鹅说的那样，说今天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就是西单老佛爷要关门了。其实华为也不是当年那个华为，西单商场也不是曾经的那个，就没了啊。对，我今天看到那个消息了，大鹅，我看了之后我其实挺感慨的，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里面消费过了，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消费还挺高的，而且都是小众的品牌。但是我这些年陆续的在里面跟朋友约饭过，我其实上上个月还在那儿，因为有朋友在西单附近上班，有时候我们中午会在那附近吃个饭啊，就在老佛爷那个第几层，第4层还是第5层，有鲁校长火锅店，还有什么有个菜，泰国菜还是什么越南菜我忘了，反正在那个地方约会真的是挺合适的，就是人少，但是也因为人少所以这个商场确实运营不下去。我看好像只保留了上海那一家啊，作为一个地标性的，或者说一个一个象征意义的存在吧。包括我当年其实在巴黎也去过巴黎的老佛爷，我都没有觉得西单那家老佛爷感觉好啊，大概因为在西单老佛爷确实有特别多跟朋友约会的记忆，还有可能你们会看过我那张宣传照啊，就是那张穿黑色裙子，然后那会儿还是我头发长的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我应该是在老佛爷花4位数的价格买的那条裙子，我非常的喜欢，但是也真的就是拍过那次宣传照，之后再也没有怎么穿过。对，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对对自己的形象还有对自己的职业是有一定要求的那样一个存在，我想把自己变得职业一些，漂亮一些，然后在那里选购特别好看的裙子，在镜头面前好看一点点。对，我曾经那是一个让我做梦的地方吧，我相信也是让很多女生做梦的地方，包括我的好朋友也在那里选了婚鞋还有结婚敬酒服等等等等。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日常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想让自己变得跟日常不太一样的时候才会光顾到那儿啊，所以它非常的奢侈。也是因为奢侈所以很难忘吧。看到它要关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过的啊，是大鹅呀。哎呀没办法，这个虽然说这些实体店关了很多啊，但是可能买东西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从我们生活当中消失，我们对于自己变美这件事情还有对很多怎么说呢，对高质量的生活的这个需求还是有的啊。你们也可以聊一聊吧，我现在感受也比较复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也有点乱。大男孩你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到下雨，再加上有一些下雨的歌曲，感觉有一种全国上下共下一场雨的感觉，雨中很适合听广播，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张直说我们新疆都是12点才睡觉啊，12点睡觉都算早的。那我们就继续听吧，青春舞曲，罗大佑。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3: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孙燕姿，今天是不是也是完美的一天呢？朋友们，我觉得完美的一天就很难达到完美吧。比如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朋友们。到了要说晚安的时间了啊，再分享几条听歌感受吧。萌小妞说，武汉下雨了，外面滴答滴答，躺下听歌，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二十几岁听的像是在说爱情，现在听就是在听自己的内心啊。岁月真奇妙，不会因为谁没了谁改变什么，改变的永远都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太好了啊，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吧，这些年啊，越来越多收到大家的听歌感受，都是跟情情爱爱没什么关系。就像我在这个小时一开头说黄玠那首《二十五岁》，当时他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源头说的那样，黄玠最开始会梦到自己的初恋，其实并不是想写初恋爱情无法释然、无法释怀，而是说那些感受一直都会在你的身体里，你只是说有时候会流露出来，没有说放不下，只是它会跟随你很久很久，成为你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不会影响你，只是说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被触到，也是因为你身体里拥有这个部分，就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对，你拥有过，你就会对很多歌能够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不代表说你沉在其中不能出来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完歌曲之后能够美美的睡个香香的觉。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外面还在滴答滴答的下雨，希望今天警委也能够滴滴顺利，打车顺利。好，朋友们，我们要说晚安啦，来，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回龙教教主大鹅呀，艾轩儿、欣欣、李斌、Nicholas， 是你白岩。若你是人间，我就是永恒的旅者。大鹅说了啊，地球上的歌声，晨曦，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何处不相逢，小如 ，Thomas JP， 李斌，小美，风雨来时路，陈昵称没法起了，地米，爱友情，哎，好像说过了啊。笨蛋大落风，爱音乐的 MC， 小雪，实在人在贵阳，小雪说了啊。萌小妞晚安，文林打 call 男孩晚安，广东这边最亮的仔晚安，共同度过晚安，从你就是生活晚安，扁头头边晚安，从你就是生活说舍不得跟我说晚安，舍不得跟我告别，告别只是跟你暂时的告别一下，又不是永别。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爱友情晚安，哎呀，老是重复，真的是。欣欣说了啊。冰雪东阳晚安，德贤饮茶晚安，云听用户028640晚安。真的是不想破坏这首歌的意境，那我就去休假了，朋友们。有没有要跟我说的，我们微博上联系，拜拜。明天上班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携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7: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来孙杨休息的比较好啊，这一天下来，这早上开场的这个声音和状态啊，就像歌声一般明媚。
0: 那咱们周一不得把这个精气神给提起来一下吗？
1: 所以你到底休息的好不好？
0: 怎么说呢？娱乐大家是我的责任。
1: 是的，其实一周的休息时间对于上早班来说确实是足够，但是呢，每次到上班的前一天，孙杨
0: 还得重新给自己心理建设一下，
1: 心事就很重的这种啊，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会哎呀，就是担心起不来啊，这一周怎么弄啊，就是会还是有一点压力和焦虑。所以孙杨昨天其实是没睡好的，但是呢，开播的声音状态还是不错的。
0: 你呢？
1: 我还可以，比你强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找回新周一的状态，怎么样？欢迎各位，这里是已经开播的动听无极限，欢迎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看到了很多朋友在问好啊，欢迎大家，我们的白月光老粉、午夜不登楼、刘达达，还有土豆哪里去挖，他说看看能不能念到我，又开始每周70公里的通勤了，70公里哈，不算太远，但是呢。也不近，
0: 是的，70公里也算是要开个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也是一个长距离的哈。也欢迎大家在上班的路上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早上好，
0: 早上我们来听歌，徐佳莹的 Love。

0: 徐佳莹这首歌是 LOVE,Love。
1: 对，徐佳莹其实她也是那种动静皆宜的歌手，然后在舞台上面其实她不太会跳舞，但是呢一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她的动感舞曲的时候啊，她一定会扭起来，非常的可爱。
0: 其实我觉得她自己是喜欢唱快歌和舞曲的。所以他在他的很多专辑当中都每张基本上保留最少一首的舞曲的，
1: 对，一定要来那么两首哈。7: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我们的这个欣欣说了，今天李哥如此兴奋，还有我们的燕麦拿铁部嘉宾说，孙杨第一句开场可以得知今天旁边有银子在。
0: 是的，两个人的时候我会比较这个嗨起来一点啊，我自己在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这么嗨也不太对劲儿。
1: 对，你知道上周末的时候我一个人播的时候，有人在表扬你，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周末的那个特定的英文单元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那个是你录的。
0: 那是我录的吗？不是。
1: 我跟大家说完是孙杨录的，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觉得是 AI 机器人
0: 啊。嗯，这是好话吗？
1: 是好话，满屏都是对你的表扬，说李哥太全才了，所以在这儿要得到孙杨自己的这个肯定，是不是你录的？
0: 是。
1: 有这么说不出口吗？
0: 但是大家装不知道就行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当成是 AI 机器人啊，这是大家孙杨给大家展示的
0: 一
1: 段一
0: 个新的角色，你就当他是一个叫做 Lobo 的小朋友
1: 啊 ，Lobo 的小人儿，以后叫孙杨 Lobo 也行了。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晨间新闻。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潘玮柏二十四个比例。
1: 对，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发表的时候也是了解了这个创作的背景，它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纪实小说，然后用二十四个比例来表现一个人的多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二十四个比例，有阳光的、脆弱的、叛逆的，其实都是真实的你。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地接纳每一面的你，而且你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自己就跑出来了，比如说夜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 emo 啊，
1: 是的，
0: 然后白天呢也可以突然就哎就阳光了起来。
1: 对，现在开车路上听节目的各位突然就阳光起来了，这可能都是你的另外一面哈，就像孙杨也是很多面的，有时而安静时而跳脱，大家依然在表扬你说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李哥吗？ Lobo 太帅了，还是李哥太全能了？
0: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我的状态啊。
1: 对，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哈。看到有人说了，有人是75公里的通勤路，有人70公里，这位朋友说是通勤40公里，最喜欢独自驾驶时候听节目。
0: 哎，
1: 独自驾驶时候的快乐其实挺多的，不如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条留言来问问大家，你们自己啊，独自驾驶长距离驾驶的时候都有什么特殊的小习惯？
0: 有的人可能喜欢跟着唱歌了啊，
1: 对，有人喜欢听相声，有人喜欢
0: 还得听相声是吗？
1: 啊，有人喜欢听一些这个播客
0: 啊，
1: 而且是快进的那种，或者听小说，或者旁边要放杯水之类的，反正就是能让你快乐的一些独自驾驶的小习惯，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是的，这个驾驶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稍稍放宽一点，如果你是骑行或者是这个无论是自行车啊
1: 还是
0: 电动车呀、啊，也都算在当中，就是你在驾驶的时候
1: 的一些小快乐，
0: 一些小快乐小习惯啊，欢迎你随时分享。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张伟的《那些都不是我》。

0: 大张伟的那些都不是我，
1: 是的，从24个比例啊到那些都不是我，这一个小节我们主打多面的自己，而且要做自己啊。7: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新周一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这一周啊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各位，欢迎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说说大家在长距离的这个开车路上啊，骑行路上的一些小快乐、小爱好。看到了有人说来回100公里就喜欢听音乐听电台，我们的梁小天，还有 Free 不将就说了，深圳是下大雨，开车在路上堵着，心情本来不太好，但是听着节目又精神了。哎、深圳正在下大雨哈，那昨天北京这个大雨啊，下的是。
0: 我感觉最近是不是雨季啊？
1: 应该是。
0: 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啊。
1: 对，你像就是一波接一波哈，然后现在深圳大雨，应该早高峰出行路上不太容易啊，所以大家要心平气和一些，出行注意安全。想想1207也是独自驾驶时必须有音乐陪伴，同时呢开一段时间后我会通过做脸部瑜伽来提神。
0: 脸部瑜伽是个
1: 就是各种表情吧，这个嘴部周边肌肉什么的这种、然后挤眉弄眼，反正别人也看不到嘛，但是做完以后可能会很舒服。大家现在是不是
0: 有画面了、
1: 再尝试一下。我们看不到你，是不是再尝试一下？
0: 好像确实这个可以提神啊。
1: 是，对，也可以说说你的提神方式啊。我之前打车的时候看到一位司机，我感觉他是困了、然后他就不停地开窗关窗开窗关窗，然后、手呢一会儿摸一下脑袋，一会儿摸一下脖子，一会儿洗一把脸的那种动作，我就知道他困了。
0: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还是回家休息啊，是司机师傅们。我觉得休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在路上挺不容易的，所以呢大家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继续留言。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说、
0: 说是一位鞍山的朋友啊，送两个娃上学，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在不同的区上班，在第三个区啊，他们两个是分别三个区域啊，
1: 跨三区啊，
0: 早晚合计要走70公里、每天都好像巴音布鲁克的拉力赛一样。有音乐之声陪伴，从无孤单，状态满满啊，
1: 挺好挺好。
0: 这个这已经达到这么个强度了，
1: 关键是日复一日跨三区的早晚哈。
0: 希望你的速度不要开成巴音布鲁克拉力赛的速度就好啊。
1: 是的，
0: 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阿四的这首歌《给我自己》。

0: 阿四，这首歌给我自己，
1: 这首歌也给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你。7:29，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各位新周一早安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一位说通勤120公里，就是听音乐听的摇头晃脑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哈，摇头晃脑那种行进感。
0: 这个路程确实有点远啊，但是呢，看来听歌是对你的驾驶会有一些小小的帮助的。
1: 对，我们的这位 PS 说了，一直开车听，没有机会留言，前几天车被撞。今天打车上班才有机会来留言互动，也算开心吧，但是打车费好贵，心痛，安慰你一下下。
0: 安慰你啊，你这车也希望赶快修好。
1: 对，不爱写作业的满满说了，自驾游的时候我就喜欢开车的过程，不喜欢到目的地之后的游玩。
0: 这
1: 挺特别哈，
0: 挺特别，
1: 就喜欢开车的过程。其实这种人应该就是偏爱那种行进当中的流动感，讨厌停留感。
0: 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一种不断行进不断变化的感觉，速度的感觉，但是可能太一成不变的感觉对他来说有一种缺乏新鲜
1: 啊。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风景一直在变，耳边有歌，然后前路有期待，情绪是那种流动放松的，然后到达目的地呢，可能你要走路，要拍照，要排队，要这种应酬啊，或者是瞬间失去自由的感觉。
0: 我觉得对，也是一种掌控感。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这一车就是我来帮大家这个指引，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开是我来决定，什么速度也是我来决定。所以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家人的话，大家出行的时候真的大家有福
1: 了，很享受太有福了。而且这类人天生就喜欢奔赴，讨厌那种沉淀，他享受在路上的那种奔赴感，大于驻足去观赏。
0: 这样朋友我们可以多交交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开车的路上有什么样的小爱好小习惯。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许飞的歌《爱自己》，希望每个人都爱自己。

0: 新鲜星期又到了啊，在这个星期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件事情。
1: 哎，一个新鲜事儿哈，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0: 5月18号，那它是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
1: 哎，那就在这个小节跟大家分享这些小 tip。
0: 哎，我们有同样准备了两首跟博物馆稍微有点关联的歌曲，等着大家。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哎，小小的冷知识啊，可能对大家来说不见得是冷知识啊。
1: 比如呢，跟博物馆相关对吗？
0: 博物馆当中的灯光为什么比较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灯光氛围感。
0: 氛围，哎，好像也是有一些氛围感在的，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是因为这个灯光如果太亮的话呢，会对文物造成一些伤害。
1: 哦，保护文物。
0: 对，
1: 哦，
0: 那如果有强光的话，会让书画呀、丝绸啊、木器会容易褪色和变脆，而暗灯是为了延长文物的寿命准备的。
1: 哦，这个知道了，比较准确哈。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博物馆它都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啊，英文名字当中这个地名的部分，当然是用到的是汉语拼音的部分。
1: 是是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用汉语拼音去写陕西和山西，其实都是山山西西，那这两个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当中的汉语拼音怎么进行区分呢？
1: 哦，就是陕西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馆，其实他们在这种英文名字上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对，如果你只看汉语拼音它的原来拼写的话，应该叫山西 History Museum， 那怎么区分呢？
1: 咋区分呀？
0: 哎，你可以去查查看啊。其实陕西的这个汉语拼音山西当中呢，多了一个字母 A， 也就是山山西西中间呢有两个 A 字母。
1: 哦，
0: 而山西呢就是山山西西，
1: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母，哎，多了一个字母做区分哈，
0: 来进行了一个区隔了。
1: 知道了。
0: 哎，是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博物馆有兴趣的话，今天还可以去逛逛。有人说周一全国的博物馆不是周一都闭馆吗？
1: 那今天会特殊吗？
0: 哎，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赶上世界博物馆日，同时又碰上周一这样的日子呢，一定要有一些变化
1: 啊！有的博物馆它是开放的。
0: 今天全国的博物馆啊，80%都是开放的，获利开放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有的朋友想去看博物馆呢，可以去提前去查一查，你想去那个博物馆今天是不是也是开放的
1: 啊？去查一查看看啊，哎，没准就是。
0: 对，它不是全部都开放，比如说一些特别的闭馆，比如说故宫今天还是要闭馆的，所以你去之前要查一下。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告诉你，就是今天呢，我们想去博物馆的朋友，哎，可以破例的去考虑一下，去查询一下你的博物馆到底是不是今天也可以去。
1: 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博物馆日哈，很特别的一天，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那今天我们这个小节新鲜事，跟大家分享两首关于博物馆的歌。
0: 首先来听这首啊，郑兴的《眼泪博物馆》。

0: 整形眼泪博物馆。
1: 对，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哈，我们看到了一条关于刚刚孙杨给大家普及的那个山西博物馆和陕西博物馆，
0: 对，
1: 其中的拼音的字母多了一个的这种留言哈。
0: 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山西历史博物馆怎么区分它的汉语拼音？就是我也去实地的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官网，确实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的山西，中间加了个 A， 就是变成陕西。然后这位是来自
1: 北京子璇，
0: 对，叫。就是这位朋友，他说陕西的拼音为什么多了一个 A 呢？他说因为陕西是一声，山西是一声，陕西是三声，用双写的 A 代表声调，所以是多了一个 A， 叫做山安西。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解读哈，但是听起来
0: 挺有道理，
1: 也是有道理的。
0: 但是确实也只能由朋友来给我们解读，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个 A 代表三声，它确实也没什么规律在里面。
1: 对，算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吧。我们正在听到这首《眼泪博物馆》，说到眼泪博物馆，就让我想到之前挺火的有失恋博物馆。
0: 失恋博物馆就是失恋留下来的什么，比如说衣服啊，
1: 小物件
0: 啊，
1: 对，反正留在手里没有用，然后放在博物馆里，对，作为一种怎么说呢，纪念或者断舍离吧。就是其实最早在这个克罗地亚叫萨格勒布，是世界首家官方唯一承认的专门收集全世界的爱情遗物的这样的一个失恋博物馆。然后每件东西背后肯定都有一个很扎心的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嘛。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好像也有很多城市有分店，但是都很小，类似在商圈当中，上海、北京啊、武汉呀、在商场里面都会有这种小小的失恋博物馆，门票可能就几十块钱，里面有情书啊、戒指啊、没送出去的礼物啊，还有那些语录墙啊，包括宣泄的区域，算是给这种失恋一个仪式感的告别吧。
0: 是每个人都可以往里面放吗？
1: 应该
0: 也不是吧，
1: 有一点门槛吧。
0: 那如果每个人都放的话，我估计可能两天就满了，
1: 放不下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也跟博物馆美术馆有一点，它歌词里面说不想住在美术馆啊，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你的脸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刚刚说了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哈，我看到有人说洋洋洒洒说坐标青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青海参观青海藏文化博物馆，里面有世界最长的唐卡作品，长600多米啊，非常值得去。还有我们的 Zero 说了，还有失败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各位失败的发明。
0: 还有这种博物馆不过我们确实查了一下，这个失败博物馆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然后它是有一个总店是在瑞典，是永久馆，在赫尔辛堡，叫失败博物馆。但是呢在中国它是有全球巡展的，上海和沈阳现在都有巡展，但是上海站已经结束了。这个叫做 MUX 失败博物馆的全球巡展在沈阳站还有，而且呢是到今年的7月20号结束，所以现在如果你想预约去看的话应该还可以。
0: 就在沈阳今天有巡展啊，7月份结束，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沈阳的话，或者说你将去沈阳游览的话呢，除了这个沈阳本来的一些历史博物馆以外，你还可以去看看这个巡展的限定版 MUX 失败博物馆啊。
1: 对，有多失败呢？看到有什么比如说牙膏这种品牌跨界去做意面，就是违和感太强，火速下架，没有成功，非常失败。
0: 对，我估计这个人看到这个是牙膏品牌做的意面或者是什么披萨，他嘴里就开始有薄荷味了。那你说这个能好卖吗？
1: 就是很矛盾哈，
0: 也是遗憾的艺术，欢迎大家去看看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尤长靖的《昨日清空》。

0: 有长进的昨日晴空。
1: 嗯，看到我们这位哼哈二将说了，提起博物馆啊，想到自己闯的祸。不知道宁夏博物馆星期一关门，带着领导同事去参观，到了之后整个大张嘴，被同事笑了好久。
0: 不过我其实啊，我觉得周一闭馆这个事儿，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就忘了，它还不像几号几号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周几这个事情，不可能随时都记得特别清楚。人非孰能无过啊？出门办事百密总有一疏，所以呢，哎，博物馆周一闭馆本来就是大众容易忽略的常识小盲区，这次小小尴尬全当长经验啊，以后咱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领导也不会不放心了，因为领导知道说我只要跟着他，他一定记得周一闭馆
1: 啊。不不不，我觉得以后这种事儿领导不会再交给你了。
0: 那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很轻松的体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轻松起来了。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小小聊了一下，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啊。那如果你有跟博物馆相关的小趣事小经验，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先来听这首周深的《花开忘忧》。

0: 周深的花开忘忧。
1: 嗯，看到我们的彩虹雨说了沈阳啊，沈阳失败博物馆是去年，好像到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0: 它是有一个周期，
1: 有一个周期结束哈。另外呢，我们的还有一位听友，这是 Peggy 说，沈阳还有鸡架博物馆，有人知道吗？真的有吗？
0: 不过沈阳的鸡架确实有名啊，
1: 我知道鸡架好吃，但是
0: 所以有鸡架博物馆听起来好像也挺合理的，
1: 都好吃到有鸡架博物馆了
0: 啊，
1: 能保存住吗？
0: 可能是塑封的那种，就是。它是展品，不能吃啊。
1: 挺好挺好。7:57，我们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不要走开，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聊。
0: 张信哲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